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2: 城市动态在哪里？突发新闻都给你开，微信不用摇，海量资讯随便挑。

于释放了收回购房优惠、调整推盘节奏的信号。手握存量地块的房企呢，有的也重新的盘算起了经营的路径。新规拉长了项目开发周期，新项目优先做现房销售，即便保留预售通道，也要主体结顶才能够拿证卖房。购房者办理的贷款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呢，才会放款。长时间的建造周期啊，对于房企的现金流有很高的要求。杭州一民营房企负责人周女士就说了，现在不少房企手里呢还有尚未开发的地块，按照新政的规则，项目要等到竣备之后才能够完成回款。那未来抱团合作或许呢会成为更多房企的选择。在周女士看来，这次政策首先考验的是资金能力，有资金就有入场的资格。那其次呢是产品能力，好的房子无论在哪个周期都有话语权。对于产品能力的考验，要大

局发布的涉宠服务赛道分析报告显示，杭州涉宠产业规模已超100亿元，预计呢到2030年，全市宠物企业产值将突破300亿元。杭州有多少宠物呢？民革杭州市委会的一份调研报告就显示了，杭州现有宠物大约是150万只，其中90后、00后养宠人群占比达到68%。大家知道吗？全国宠物的保险代理总量的85%都在咱们杭州。这家名为蚂蚁宠保的公司隶属于蚂蚁集团，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保险代理平台，经营着超过1000款的保险产品，仅浙江省内有大约60万的在保用户，2025年的签单保费达到了3亿元。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杭州规上涉宠企业数量已经有60多家了，其中年营收破亿元的有20多家，年营收10亿元的4家，其中上市公司1家，经营着宠物窝店、宠物玩具、宠物服饰、

0: 脏，形成结石。所以管理尿酸的核心就是开源节流。怎么节流呢？减少生产，管住嘴，少吃高嘌呤的食物，戒酒和糖饮。开源就是促进排放，多喝水，每天喝大于2000毫升的水，相当于把过滤器冲干净，帮助尿酸更顺利地排出去。记住，尿酸本来无罪，罪在浓度超标。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3: 体坛现场，我们来关注到7号晚上2025-26赛季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落下帷幕。临海回浦实验中学男篮呢是以99-76力克老对手清华附中男篮，再次将全国总冠军的奖杯收入囊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老

0: 那可能车辆呢是在出售之前就有过类似于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他们怎么解释啊？
1: 他们说是车机后台显示错误。
0: 车机后台显示错误，那他让他们拿出证据来啊？
1: 他们现在叫我自己去证明这个电池是有问题的。
0: 啊？
1: 他说如果我能够证明这个电池是有问题的，那按照法律法规，按照三包法，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0: 不不不不不不，你当时买车的时候，他在给你，你当时买车的时候有没有？

0: 规定，按照这个东西来操作，对不对？
1: 是。
0: 那行吧，那你交给我吧。你其他什么诉求？
1: 没有，就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处理就可以了。
0: 好好好好好好，我先去帮你要这个数据，数据要来之后咱们对比一下，看看这个所谓的2000度电到底是怎么用的，到底是车机的异常显示呢，还是来自于真实的后台有这个循环次数的。因为2000度电，你这个车几度的？
1: 108度。
0: 108度，那你至少得循环个十几次。
1: 对。
0: 但是现在，那你现在一共是开了多少公里了？
1: 现在一共是37641。
0: 37641是吧？
1: 对。
0: 好，行行，那你交给我啊。好。
1: 哎，好，
0: 哎，好，嗯，拜拜。你们觉得是异常显示还是这个存在问题？我问一下，来，你们觉得是异常显示还是存在问题？

0: 个电车太老了。
1: 你我知道你旧的那个电车就算再老，你现在是整体的续航能力怎么样？你告诉我，你旧的什么车？
0: 旧的是那个北汽的。
1: 北汽的，北汽现在 EU5 啊还是什么？
0: 对，
1: 是 EU5 是吧？ EU5 跑网约车跑的比较多哎，按照你说起来来回都不够了对吧？那那个距离一定很长嘛，是不是？
0: 对对。
1: 那这样的话呢，有支架比没支架要轻松一点，有些时候能够缓解你的这个整体行驶过程当中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支架这一块还是要考虑的啊。
0: 嗯，对对，
1: 你自己看
0: 就是要考虑支架这一块。
1: 领跑的支架呢，就暂时呢可能不是特别赶得上趟了，空间大小是挺大的，说实话绝大多数人也是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级别买不到像领跑这样的车了才去选择领跑的。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大概知道了、
1: 哎、好，做个参考 啊，
0: 谢谢啊。
1: 哎，好，嗯嗯，
0: 哎，好，
1: 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二号线的马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我一看到马先生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我又来了，又来了，来，
2: 啊，又来了，又来了，你好，你好，
1: 来，老马，
2: 啊，你好，那个曲野，
1: 最近拉面店生意怎么样？
2: 拉面店能养家糊口，马马虎虎可以。
1: 那我得找你来吃拉面啊！那你现在说吧，继续说吧。这个问题又卡在什么地方了？
2: 现在我就想跟你那个请教一下这个啊、哦。
1: 嗯。
2: 我这个车是他这个这个吉利汽车南通这个赛路峰这个豪沃服务站召回的。
1: 嗯。
2: 然后他这个修的给到的单子是这个，不是他们一个件。吉利汽车南通赛路峰吉沃他给的单子。

0: 说这里评估，又评估出来一个价格，这东西是成立不了的。你拿到法庭上，就哪怕说啊，因为我也没有执法的这个资质，对不对？就是你拿到法庭上，他可能都是不能够被支持的。
1: 对呀，这个咱弄不到这个法庭，就他们这个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合规的？就我问一下，合理合规嘛算了，不是合理合规嘛，这个怎么去弄？我们不懂，才问你的。
0: 但我跟你说，你现在只能对跟对方要这个补偿。我记得没错的话，你当时好像是跟对方沟通过的，对方好像给了你一个方案的，对不对？你再把这个方案说一下。
1: 方案他们之前答应我的3000块钱还都没给，他们这个讲话不算数的，这个
0: 就是3000块钱没给是吧？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得对我说实话啊！你现在得把我当成
1: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0: 对，你得把我当成你的律师。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这3000块钱没给，究竟是里面
1: 有这个从来没有？
0: 那我想不通啊，那为什么谈好了他不给呢？对方答应都答应了，他为什么不给这个钱呢？
1: 我不知道呀。
0: 你不是。不是你不能不知道啊，那你告诉我呀，那对方跟你说我给不了了也是一个问题，那对方一直拖着也是一个问题，那对方拖着、那你会去问呢？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来说啊，你都答应给我3000块钱了，那你一直拖着，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你一去问，那对方会告诉你，那
1: 他们说车修好了呀，
0: 那车修好了，对，不是车是修好了，但是对方是答应你之前给你3000块钱补偿的，对不对？

0: 车辆在哪里维修是由车主来决定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能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维修单位的，这些都有条款来支撑的。
1: 对，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想表达的是现在行业当中的一些潜规则，对不对？这是不合理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我明白，
0: 对对对，
1: 我明白。
0: 对，还有一个是我在想说，要你们，因为我昨天有看了你们那个，然后也想说尝试联系一下你们栏目组，我发现你们这个电话很难打进去。
1: 哦，那现在打进来了，
0: 非常难打进去。所以说我在想说，你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私底下，然后因为我们协会在这几年应该也致力这方面工作5年了。
1: 最近这段时间，福建的确是普降大雨啊，然后好像是维修啊、保险这一块的压力也是挺大的啊，是不是？
0: 是的。
1: 感谢分享，那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了，感谢。

0: 是不是？那我就问你，有没有因为他的主观故意的行为导致你受到损失？是损失，他从中有没有获得不当获利？有没有？
1: 这损失上就是车价，要如果是保险了、车损了什么的，这个有影响，别的也没什么影响。
0: 那不就结了吗？那这个事儿。

0: 细枝末节的东西的。你一定有遗漏的东西没跟我说，你可以有遗漏啊，老哥，但是你不能有隐瞒啊。
1: 我全说的全是真话，全是我说的真话，没有假话。
0: 你说的都是对你有利的。对方说的，首先第一点我说了，两年之后才来纠结这个事情，你两年之前干什么去了？
1: 这发票还是发票的事，这发票当时是看完之后四 S 店也没给我，他直接拿走了，因为上完牌子了，上完牌子。
0: 那你怎么不要呢？你到两年之后了，然后对方的账该进的账该交的税，然后该做的备案全做完了，你两年之后才出来，搞得这个东西现在变成死案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对方做不了，对方可能到现在为止不能够给你重新开发票了，那意味着他可能需要拿出一笔费用来给你补偿嘛。所以你不得不说让很多人都会怀疑你的出发点的，我是不怀疑的，明白了没有？
2: 嗯，

0: 想一下啊，智驾的话，控制你的转向，控制你的制动，控制你的加减速。开智驾的时候会明显有震动，是传递到方向盘的，是不是？踏板上是没有感觉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检查一下方向机吧。
1: 方向机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转向机构，转向机构这一条连接，连接到下方整个的车轮控制车轮这条线上，特别是跟方向机有关的有关系的这条线，全部梳理一下。
1: 哦，就是那个路面的反馈上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在这一块，好不好？
1: 明白明白。
0: 既然动平衡都，你就其实很简单嘛，首先是从轮子开始查嘛。如果说是抖了，并且是转动速度越快，你感觉可能会越明显的话呢，有些时候它是所有的区间都有的，而且这个时候需要去考虑什么呢？需要去考虑到你的轮毂有没有失圆。但是你刚才说了动平衡失衡了，通过动平衡的修复，它实际上是能够减缓这样的情况的，只不过在智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更明显。那么智驾控制你这个电子助力的方向机，控制你的刹车，控制你的电门，控制你的相应的一些传感装置，对不对？所以你的方向盘的抖动，你的踏板并不抖动，那你因为你的脚是放在踏板上的嘛，对不对？所以由此可以推断得出来，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

56秒，油门深度2，然后油门深度1，这个时候是怠速，然后让车往前走。这是个乡村小道啊，只有一台车的通过距离。往前走了之后，经过一个相对来说弯心比较小的这么一个弯道，然后油门到了7，松开油门踏板了，然后大约是在，我看一下啊，大约是在11点的09

的确看到的数据就是这个样子的呀。然后再往后推移，老人是慌了神了，他的脚就一直踩在了这个油门踏板当中。如果按照你来说的话啊，你说这个情况啊，两种情况我给你分析。第一种情况，这个数据为什么有数据上面，就行车记录仪的那个动作上面为什么有粘连啊？很有可能是老爸在开的时候，他瞬间是想过要去踩这个制动踏板的，但是他速度非常快，你说他是老司机嘛，对不对？所以他踩下制动踏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来并没有减速，他慌了神了，他瞬间又挪向了另外一个踏板，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网上说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开车的老司机，他是开大货车的，所以说他是双脚同时在进行操作的，才会出现在行车记录仪动作数据当中会出现两者之间有

就在这个毫秒级的响应过程当中，也就是刚才所谓的11点的零分的17秒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看啊，我数一下啊，稍等一下，13 14 15 16 好，来了，这个全程的电门都是踩到10的，没有停过。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看一下。

0: 官司吗？
1: 嗯，
0: 你是要打官司吗？
1: 因为我爸他说100%不是他的问题，他说他死都不会签字，他但是那个房东
0: 不能这样、啊、在节目当中所有的人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进来以后首先说我是一个有经验的驾驶员，我是几十年的驾驶员了，第二个特征是所有这些案例不管是节目当中分析的还是最后的结果，我告诉你基本上全部都指向是消费者或者说车

0: 你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啊。我知道他可能也觉得挺委屈的，是吧？他总觉得自己的这个经验是丰富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好不好啊？不说了，那直播间要被抬掉了。你刚才说了这个啊，好不好？
1: 好好，
0: 哎，好好好，
1: 懂了。
0: 在直播间里面还有人支持车主起诉的，你这个。

0: 好了，被警告了啊！有朋友说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搞。你们这些人真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怪不得他说他把这个东西发到网上去，已经引发互联网舆情了，真的。你真是坏啊，真的太坏了。来，有请四号线的吴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来。
1: 哎，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得等一会儿了，因为我要过一下这个广，我要过一下那个半点的广告，好不好？
1: 哦，好的，那你可以看一下9:10
0: 的
1: 我发的照片先。
0: 好，我先看一下，哎，好好好，你稍等啊，哎哎哎。好嘞，我们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轻松，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

他是从你后面变上来的是不是？对，他也是在我正后方，我变过来的时候他也变过来，然后他是想超过我的车，但是我已经完全变道了，就但是我车身没有震，我已经完全在第二个车道上了，但车身还是有一点倾斜，但他可能速度太快。

0: 他在什么位置当中，他跟你是当时在隶属同一个车道同时变道，还是他已经在那个车道当中了？如果说
1: 没有，他同时变道，
0: 同时变道，那我说句实话，那同时变道的话，那你怎么没有做好相应的一些观察动作呢？那你是不是应该减速呢？对不对？
1: 对，我速度也是减了，可能确实我观察不到位，
0: 所以
1: 我是觉得有可能他是不是也有一定责任，因为我刚开始变的时候他没有在我左边的，但我打了灯开始变了之后，然后他也开始超，有可能从中间的后视镜能看得到他在正后方，但是我可能没有看中间后视镜，我只看了左边后视镜，

0: 电动车他坐在路边了，或者坐在马路当中了，那我告诉你，这个人大概率是很难弄的。你一定要有提防心，跟他说清楚，不要再有后面的这个千丝万缕的关系了。但是我认为这个小哥呢，应该还挺好商量的。当然，你也可以就你的疑问点跟他提出相应的一些你的顾虑。那么你们双方如果能够一次性协商好的话，那最好，对不对啊？好不好？
1: 嗯，
0: 话都说在前面嘛，啊，好不好？哎，
1: 好的，
0: 好，哎，
1: 那就是就算复印也大概率不会胜的是吧？
0: 不会，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你可以试试看，反正现在这复印也很方便的嘛，对不对？你12123上面会有记录的嘛？现在咱们手术来处理事故都是在你12123上签字的嘛，是不是啊？
1: 哦，我也嫌麻烦，如果说没有什么胜利，我也懒得去弄了。
0: 哎，那别弄了，那别弄了，你就跟小哥那
1: 加强险就赔就行了。
0: 对，跟小哥那边协商好，然后不要有后面的这个再有牵扯啊，一些这个叫做节外生枝的事就 OK 了啊。
1: 好的，好的。

0: 我当时去了，找他们的工作人员，看了一眼，看了一眼，他给我他说的今天是周六，领导都放假，我周一上午给你消息。周一这完了，就到这不是这不就我就回来了吗？回来以后，周一下午他就给我来消息了，他说我只能给你两个方案，让你二选一选择。
1: 哦，
0: 嗯，怎么选择呢？就是，全喷箱盖，一年之内免费喷漆。第二个方案是给一次保养。
1: 特斯拉保养多少钱？
0: 1148元。
1: 那挺划算啊。
0: 嗯，

0: 这么明显，他都遮瑕了，他都点的，他点的就是他这个，我提车的时候他是之前是第二张和第三张图片是这种情形，这个黑色的黑点是为什么能看出来了呢？是贴车贴车衣的时候他脱落了，我才发现的，他不脱落的话我不会发现的，就是有一个油漆点凸起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位置，
1: 对对，他是点的漆，你拿手一抠它抠掉了。
0: 这个事儿你很难办呢，那你说你当时你看不到或者说你验不到，你后来发现了，我说是难道不是说对方没有态度，如果对方没有态度我还能去。

0: 就是我说这么点儿，现在不是我向着特斯拉说话，我一直以来是不推我是不推荐特斯拉的啊，我是不推荐特斯拉的，任何人来问我买不买特斯拉，我是不推荐的，但是钱是你们自己的，你们爱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我现在问你，听好了，我不是向着他，我就问你，你这么在意的一个人，老哥，你是这么细心的一个人，你这么在意，那我问你，你当时验车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好好验啊？那你不能说你验车的时候没有验到，然后到后来出现了你跟人家在这掰扯，然后你出现了以后店端还给你有补偿了，然后你还说觉得不满意，你想要你想再给你优惠多少啊？
1: 说实话我真没想过，
0: 没想过是不是？
1: 但是我就挺来气这个事儿，就是心里边可能跟自己过不去吧。

0: 我必须找你啊！
1: 好山羊，
0: 你留那个手机号码是真的吧？
1: 是真的，
0: 那
1: 我是真的。
0: 那我到了，那到了以后我联系你啊啊！
1: 你联系我，我连你上大草原。
0: 好好好好好，哎，我特别喜欢，哎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哎，想开点啊，哎，好，拜拜，嗯。来，这个有请三号线的严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来，严先生你好。
2: 七月上午好。
0: 哎，你好，什么车？
2: 我是你的老粉丝，我的那个车是、对，然后是二款的那个极狐阿尔法 S708。
0: 嗯。
2: 然后是2023年1月11号上的牌吧，现在就是有三个问题找厂家，结果没人搭理我。
0: 哪三个问题啊？
2: 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车顶板，就是那个车窗玻璃，还有跟那个天窗那中间有个饰板，大概4个手指头的那个宽度。
0: 嗯。

0: 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那个 LED 灯啊，就是副驾驶的那个 LED 灯，然后它那个现在是发黄了，外面的大灯啊，对，发黄了，然后发黄了以后我去找他们质保嘛，结果他，然后我那个视频也拍了啊，就是下雨天给你拍的，然后它像前面有一个凹痕，灯上有个凹点，然后但是它也不漏气也不进水，下雨天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去找他质保，他说你这个有撞击点，不给你换。
1: 哦，老化了。对，然后他说你这个有这个点，他都换不了。然后我就说，我有这个点的话，你说是这个点引起的，那你给我出一个认定证书嘛，对吧？是因为这个东西导致的，结果也没人理我。这个的确是外力，受到过外力。这个灯是受到过外力的，我看到了。
0: 对，
1: 但是两边灯带颜色不一样，哎。
0: 是，就是发黄了，肯定是正常是白色的。
1: 对，是的。
0: 是这个，因为我不。

0: 向他们提出质疑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前挡风玻璃往上走的这一条整体的饰面板，由于装配打胶可能存在于施工啊，就是应该说是工艺的问题，我也可以帮你沟通的。但是异响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说跟他们说一下，然后继续帮你做一下测试，我把我的排查的方向也跟他们去推荐一下，你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曲。
0: 哎，好的，那你有消息你也跟我说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
0: 哎好，嗯嗯嗯，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们这个呢是正常状态底下的大灯，是左侧大灯啊，左侧的大灯啊，左侧大灯啊，记住了啊。然后呢

0: 就问一句话，就问一句话，你跟他沟通关于这个零部件的时候，他有没有明确的跟你说过这个东西必须是原厂的？
1: 我跟他要求是原厂的，他没有，他只是就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专门也打电话问过 4S 店，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只有 4S 店发的才能是有包装的嘛，就是人家意思是就算不是从我这儿买的应该也是有包装的。
0: 你买的是一个二手车对不对？
1: 对对，是的。
0: 所以说二手车通过二手车商买的，虽然说是二手车商给到你的保修，它跟原厂的保修是完全两样的，这个你能明白吗？
1: 我可以理解。
0: 但是呢，

0: 为什么说保险你在出险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不恰当啊，为什么你出保险的时候
1: 的
0: 你去外面的修理厂修和去 4S 店修完全是两种价格，
1: 直接下负二，
0: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现在这个事情还是得先解决问题，就是得把这个东西换上。
2: 对对对，换上。就是我后面觉得，就算是品牌店也没有关系，但是你最起码得是一个正规的吧。就
0: 是、对，
2: 是
0: 的。那现在我们直播间有老铁在说的，我觉得这个点是可以你可以有理有据的跟他协商的。因为我买你的车，我车上现在不是质保，是你所指定的门店把我的东西搞坏了，而我车上的东西现在是什么零部件，你就应该赔给我什么零部件。
2: 啊，对对，我之前跟他们客服也是反映的这个意思，但是他们永远是跟修理厂协商，然后协商出来就是我给您这个平台发了这个截屏，
0: 我看到了，

0: 电话过去，他是不是都跟你说的？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会跟你说，抱歉，张先生，给你的这个购车的这个购车的过程啊，造成了困扰，我们这里已经帮你记录，并且转达啊，我们将会、
1: 啊、对对是的，
0: 我也可以去做客服，真的啊。然后今天我去沟通，你呢也跟你所在的这个修理厂，就是不是修理厂，你能联系得上了吗？对不对？有微信的吗？
1: 对，
0: 你问他要相应的记录，你问他要相应的物流记录，物流记录来了以后，你也发给我一下，我看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哎，好。
1: 好了，好的，谢谢。
0: 哎，好，嗯嗯嗯。

0: 带这么多传感器，人家特斯拉周边才几个传感器啊，你不能这么比啊，老哥。
1: 哦，他这个
0: 这多不公平啊，是不是啊？你相当于把邹市明跟泰森摆在一起打拳，那邹市明不是要被揍死啊？
1: 然后我的发小，我是上个月也介绍他去买了那个上界，就是我昨天我问我的发小，我说你的上界，他的是81度电的嘛？
0: 嗯，
1: 我问他可以跑多少公里？
0: 嗯，
1: 他说反正从来没跑空过，没有把电跑完过，但是他跑80%的电，就是用64度电，
0: 嗯，
1: 他可以跑400公里。他就是64度电，80%嘛，就64度电嘛，对吧？8864嘛。
0: 你什么时候买？
1: 他就可以跑400公里了。
0: 哎，你什么时候买的车啊，老哥？
1: 昨天我知道，我的车用的比他久，我比他。

0: 一张黄红相间的一张东西贴在前挡风玻璃上的，有没有看到过？
1: 啊，那个油耗表。
0: 我再问你一个第二个问题，你开到过上面那个油耗吗？请你回答我，有没有开到过？
1: 哦，他们的油耗都是在空车空转情况下转出来的，跟那个电
0: 池是
1: 一样的。
0: 你不要说这个问题，我就现在问你，你有没有开到过这个前挡风玻璃上这个红的和黄的那张

0: 2.0T 的迈腾和买一个 1.8T 的迈腾，那能耗水平能一样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我就是前天我那个朋友刚买了个新特斯拉，他不买我还没有以为这个，他一买他说你那个你还出30万买那个羊，
0: 你这个朋友太坏了，赶紧跟他绝交吧。我跟你说，老哥，我这么跟你说，老哥，我这么跟你说，如果是真朋友的话，是绝对不会说什么你这东西很烂，你看我买的很好，你买的很烂，真朋友是不会这么说的。你看现在你的心态被他影响了。
1: 没必要去比这个，他每个车的那个工况啊、做工啊、电机工。
0: 那是啊，是啊，所以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对比过。你看你们要买什么车，我也从来都没有拉踩过其他的车吧，对吧？

0: 有一点感觉吧，这么大的车。
1: 那这个不好说哎，你最好再补拍，你最好再补拍一下后面的这个是后面的这个图片给我看一下。
0: 感觉是有一点的，但是他说是正常，他是说以静态的意思就是说把悬架放到最低，然后再升到标准，这样子，
1: 嗯，
0: 就算是静态。但是我每次开完车，我不可能每次都是把悬架升到最低，然后又升到标准这样子来放车，是吧？或者是什么？
1: 那唯一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来自于悬架当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那唯一只有这个了。我只是说我的判断啊，如果说你认为这个东西有问题的、

0: 变高。
1: 对，那第二个问题就要考虑到这里面是否是在正常范围之内。那这个正常范围之内的话，就是按照你现在肉眼所观察到的，这并不能够论作就是现在的这个它存在问题的，它是个故障，你就不能论证，这你能明白吗？就它是不是故障这个事情？
0: 他之前说有个什么范围是1厘米嘛？
1: 啊、
0: 我第一次去修车的时候，他说

0: 哎，然后他就说，什么，比如说是80，正负0.5就变成1厘米嘛，是不是？但是我说那你给个固定高度值我啊，他说没有，又没有这个固定高度值。
1: 行，那交给我，我先跟他核实一下，好不好？
0: 对。
1: 好，我跟他核实一下，你等一下消息，行不行？
0: 好的，
1: 好，
0: 谢谢曲
1: 爷。哎，客气，哎，好。好嘞，我们有请这个2号线的施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今天这个热线接的有点少啊，来，最主要还是掰扯的太多了。这个施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曲爷，
1: 哎，你好，哎，什么车？

0: 在高架上抛锚了。
1: 嗯，
0: 抛锚了的话，理想客服第一时间打过电话，他说你在高架上的话要联系叔叔。然后叔叔就我就打那个他们电话，我叔叔派了一辆牵引车，
1: 嗯，
0: 过来拖我的车嘛。
1: 哦，
0: 然后司机一下来就问我，我把你车子拖走能不能拖？然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拖，我跟他说我是市区的，但是正好那时候我在跟那个理想的那个客服在打电话，我问他要这么拖我的车，我说能不能拖？然后理想客服说把牵引模式打开，然后那辆牵引车，然后那个牵引车。

0: 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好，稍等一下啊，稍等啊，过渡一下半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来，有请刚才的施先生。来，施先生，哎，继续，
1: 然后就是他弯道有交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反他又往前就帮我拖到路边，拖到路边的话，因为 4S 店的拖车在等我嘛。然后后来到店里检查了以后，他说我后边的驱动电机被拖车拖坏了。
0: 然后现在就扯皮了，是不是啊？
1: 对，然后我说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然后我说我当时问了理想，然后 4S 店跟我说你去找拖车公司，拖车公司他也不出头，他就让那个拖车的师傅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他们拖坏了也不赔，然后帽子叔叔也好像也不怎么管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里面牵扯到两点啊，首先作为拖车部门来说的话，就是给你拖车的这个是不是收取了你的费用呢？
1: 收了，他有发票，有那个。
0: 那么作为一个实际在这方面作为这个专业经营者来说的话，他应该是对于当前的车型在拖引的过在这个牵引这个牵引和拖曳的过程当中啊，他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经验的，也就是说他要。

0: 估摸着可能得走司法的途径了。
1: 录音肯定要不过来，我感觉。
0: 哎，你问你想要录音的话，我估计肯定要不过来。
1: 是的，然后因为我走保险也走不了，然后我跟4S店说，你最起码出一个报告，证明一下他是，就是说明一下这个是什么坏的。
0: 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

0: 然后论证是论证什么呢？论证你是在赚着这个行业里面的钱的。那当然这两个案子不一样，我是想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啊，并不是在于说一句话跟你说了，我就可以免责了，没这个事儿的。法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再给你们补充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在任何的直播间也好，公屏区也好，你别看像有些人发的视频当中啊，阴阳怪气的，他啥都不说，但是我告诉你，到了法庭上，相当于你啥都说了，因为你说的只要是能够引发别人的猜想，并且是能够关注到、关联到某些企业和某些点的，老铁，分分钟你就等败诉吧。来，咱们有请这个四号线的高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来，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什么车？
1: 我现在想咨询一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车子一辆小米苏7，就是上边。

0: 哎，你好。
1: 你好，哎，
0: 哎，崔姐你好。
1: 你好，哎，
0: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买那个车子的问题。
1: 哦，什么车？
0: 就是10万级别左右的这些纯电的 SUV，我之前开的是面包车嘛，
1: 手上有没有
0: 然后
1: 车在开？
0: 就是之前是面包车，
1: 现在还在开面包车吗？
0: 就是准备换，
1: 准备换是吧？
0: 就纯电的嘛。
1: 买个车不容易啊，现在这个面包车开的怎么样啊？一年给它的维修整备费用需要花多少钱啊？大概全部归了包多少加在一起？
0: 我开的少，反正几千块钱也是要的吧，
1: 啊，几千
0: 维
1: 块，这是
0: 修。
1: 开的少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听我一句话，不要买车了。听我一句话啊，不要心里痒痒的，老铁，我知道你什么心态啊，我给你分析一下，你的心态就是，哎呀，看到大家都买车了，你也心里
0: 对
1: 痒
0: 对
1: 痒
0: 对，
1: 的。
0: 因为对我感觉我说电车方便一点，然后
1: 我这么跟
0: 就
1: 你
0: 是
1: 说，你就现在有车在开的，你又开。

0: 什么车？
1: 我主要是我想了解一下，我想买一辆商务车。我看现在关注一辆那个上海大众的威朗。我就想让您评价一下，就是这个车的车况呢、啊，就是那些会不会出现一些小毛病的这些什么东西？
0: 小毛病都有，说实话，小毛病都有。但是我觉得买这个车没必要了，你还不如去隔壁看看别克 GL8 呢。
1: 对，我本来是想看 GL8 了，然后看到它的现在的那个降到199,000了嘛。
0: 嗯，
1: 我想这个车再考虑一下，看看能不能。我主要是担心就是后续的一些就是

0: 然后我就是我这个说明我这个车子这个无线快充的嘛，无线充电的，但是我拿回来我刚提回来车的时候我没试过，然后我第一次试就没用，然后他说我手机有问题，然后我又换了别人的手机也是有用，然后我自己的手机放到那个无线快充那边也有用。 然后就是我这个说明我这个车子这个无线快充没用吗？
1: 不是别人的手机放到你的车上能用吗？
0: 不能用，不能用。
1: 你有没有在车机里面？你的车机里面有没有关闭这个无线快充的这个功能呢？打开关闭啊？
0: 没有，没有关闭。

0: 从这一句话，你最好拿不同的手机都去测一下，你别冤枉了人家。一般情况下是不太会出现新车买来之后说有无线快充用不了的，不太会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手机套的手机壳是什么手机壳？可能在有一部分的这个
1: 没有，我拆掉过了，我拆掉拿去充也是没用的，
0: 也没用是吧？
1: 手机都是拿去放到那边的没用
0: 啊。行吧，那我这个那我说你就先去检测，你先去试完之后你再去检测，检测完了以后如果说真的是能够证实有这个功能但是你用不了了，你再来找我好不好？
1: 哦，好，
0: 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客气，哎，好。

0: 包水啊，我告诉你啊，它都不可能用 Type C， 我就这么跟你说好了。来，有请这个四号线的杨先生啊，0571889969996，不是阻止各位买不买什么，你们买什么是你们的自由。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啊，钱都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不是大风刮来的，自己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啊！但是你要来问我，老铁，我就这么跟你说好了，你要来问我，我就一定会坚持我的观点。来，杨先生，来，杨先生接不接？来不来？哎，你好，哎，接。
1: 哎，你好，你去那个，
0: 哎，什么车？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城市补贴的问题了。
0: 嗯。
1: 就是我去年在那个乐清买了那个上交迪的那个 Q6， 然后发票开的是江苏盐城的，现在就是他们两家店就沟通上出现失误，导致我就领不到那个。

很多地方需要去亟待去完善，包括很多的一些生态啊需要去做闭环之类的。但是你不得不说，你从咱们就不说其他的，你单纯从充电的速度和便捷性上来说，就是我这么跟你说，你到短途的一个地方，你只需要开十来分钟的车，这个手机在车机上啊，就是在车载的这个充电端啊，你用华为那个充电器啊，开十来分钟的车，基本上补能都能够补能你大半天所用的这个需求的电量了。你就不说其他的好了，你就光说这个一件事情，你自己看看，你还用说什么呢？对不对？这东西我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就其他东西，其实任何的东西都是在往前进的。苹果可能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表现的的确。

不剧情，不靠刻意煽情，把镜头稳稳地落在了中东战乱街头的一间中餐馆里。灶台烟火撞漫天炮火，一碗热饭对抗乱世荒芜，这个反差真的是太绝了。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为还债远赴他乡只想安稳谋生的普通厨子。没有与挣扎，战争不再是冰冷的新闻镜头，而是藏在每一次犹豫、每一句对白、每一次关门又开门的温柔里。真的必须好好的聊一聊导演文牧野，时隔多年再次等到了他的现实力作。很多人都会拿他和我不是药神来对比，而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一脉相承的温柔写实，全面升级的格局与深度。我不是药神用小人物的挣扎剖开了本土民生困境，以小见大戳中了现实的痛点，成为了国产现实片的标准。

0: 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

0: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
1: 都去看看漫天花瓣，难以伸展，期待着。

0: 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白昼月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呢，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脆式桂花水。九月的脆式刚刚上市，又脆又甜，切小块，稍微的压出汁水，丢一小撮的干桂花，倒满凉白开，再加上冰块搅一搅，柿子的清甜裹着桂花香，喝一口满嘴都是秋天的味道，而且做法呢也很简单，听完就能够动手做了。

0: 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陈某《火凤燎原》，它是史上连载最长的三国漫画，也是很多人心中国内最强的智斗漫画。作者陈某创造出震撼无数读者的设定水镜八旗，水镜先生司马徽门下八位顶尖谋士，每个人谋略风格截然不同，各怀理想，分头各路诸侯，开启了一场横跨数十年的顶级脑力博弈。书中处处是连环计、障眼法、心理博弈，名场面、公子线头、城下一句更是层层反转。作者陈某把谋略、人性、权谋全都融进了每一场战斗，常常读到一半才惊觉自己早已落入谋士的布局。喜欢三国或者是喜欢智斗漫画的朋友一定会看得欲罢不能，这个夏天你可以踏入八旗的思考领域。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场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听

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0: 一支珠钗，点缀金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温柔邂逅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1: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
1: 不一样的花火，
2: 为平凡加冕。

0: 合物经过消化以后变成的最终能量形式。它随着血液被运送到全身的每一个细胞，给它们提供动力，让我们能够思考，能够跑步，能够心跳。它的管理员是胰岛素。血糖不能自己乱跑进细胞的，需要一把钥匙去开门。这把钥匙就是胰腺分泌的胰岛素，它是一位勤劳的配送小哥，负责把血糖送到细胞里去消耗掉，或者是暂时存进肝脏和肌肉里变成糖原。那为什么它会让人烦恼呢？问题就出在配送环节上了，小哥罢工了，也就是胰岛素缺乏，胰腺生产不出足够的胰岛素，如一型糖尿病，血糖只能堵在血管里，细胞却饿得发慌。还有可能这钥匙开不开了，锁眼生锈了，那是胰岛素抵抗，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常见于二型糖尿病。小哥拼命敲门，门就是不开，血糖同样堵在路上，结果就是血管里的汽油浓度一直居高不下，就像把全身器官长期泡在糖水里，会慢慢的淹出问题来。那结果就是损伤血管，导致心脑肾炎等并发症，还有瞬间的危险，血糖过高或过低会导致昏迷，非常危险。所以管理血糖的核心就是平稳两个字。那怎么管理呢？首先要吃对，选择升糖慢的食物，比如粗粮、蔬菜，避免糖分炸弹，那些含糖饮料、甜点千万要节制啊。再有就是动起来，运动能够直接消耗血糖，还能让锁眼变得更灵敏。如果血糖值已经大大偏离了指数，那千万要遵医嘱，必要的时候使用药物或者是胰岛素，帮助配送小哥顺利工作。请记住，血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能量之源，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这条能量供应链通畅无阻。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虚化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4: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2: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无花果乌龙水。九月的无花果蜜甜蜜甜的，

0: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少年澎湃》。

0: 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2: 遗憾吗？一晃又一秋，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1, 2, 3，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最潮旋律，最热单曲，尽在动感节拍。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的实力。
1: 我听说新疆来的饶舌歌手都会快嘴，是真的吗？
0: 那都是基本功。
1: 真的假的？啊，你说了。
0: 谁怕谁？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6: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5: 民生996，时刻在线。

0: 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

0: 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九九六体育圈。
2: 大家好，我是常伟。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当地时间9月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目前暴雨已经造成爱知县当地4人受伤，严重影响交通系统工作，并且导致多个亚运会比赛场馆出现漏雨。另有报道称，亚运会组委会发布了疏散令，花园码头亚运村内的运动员暂时撤离至附近的立体停车场等安全地点，直至疏散令解除。

0: 目前已有包括约旦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驻。本月1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就将正式开幕。目前日本气象厅已经对爱知县等发布最高级别的泛滥预警，强降雨预计将持续至9月10号。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

0: 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

都下载了中国那个防诈的 APP 了啊，所以没问题的啊。今天啊、这个昨天今天以及接下来如果我们把这个票送完，会统一的由这个主办方的工作人员给各位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来确认的啊。你们的这个信息都已经昨天已经这个交给主办方了，所以说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周六下午2点去看就完了。而且今天这种天气啊，尤其是昨天到今天到明天，天气都非常的不错。杭州包括浙江的大部分地区迎来了最佳赏味期。什么意思？就是杭州包括说浙江大部分地区最近都好吃。从9月以来啊，这个天气太舒服了，这句话呢都被大家挂在了嘴边啊。也有朋友说呢，感觉是浙江啊迎来了最佳赏味期，就这种天气我能在浙江待10000年。好，根据浙江气象台的预计呢，最近几天呢浙江的闷热感明显减弱了，早晚走在户外呢已经能够感受到几分凉意了。从今天也就是9月9号开始到18号，比如说杭州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0度以下，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啊，昼夜间的体感差异越来越明显了。这样的天气变化意味着我们进入到了很有特色的夏秋过渡季，最舒服的时候来了。那么从九月目前的天气节奏来看呢，浙江正在渐增暑气未尽的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另外也要跟大家说了啊，这个今天的整个的节目2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持续跟大家互动啊，比如说在17:25左右会迎来的是红灯停的游戏环节，17:45啊我们迎来的是落日飞车，18点过后啊再说。看送奖的情况再说。当然也有朋友说，那我参加这个红灯停的环节，如果

幻气质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著称，他们是简约情人乐队，其音乐兼具自由狂放与低调唯美，颓废性感与冷峻成熟完美交融。2024年底，他们的歌曲被用在电影《好东西》中，让这支低调的乐队意外进入了大众视野，蜜壶也因此被更多人所知。他们的音乐或许不会让你瞬间热血沸腾，但一定会在某个深夜精准地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歌曲和推荐歌曲的权利，我们送给的是一位老朋友，来自杭州的 QING。听到消息之后啊，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正在等着参加红灯停的游戏。我们的红灯停游戏再过7分钟正式开始，很简单啊，就是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要再跟大家做个预告，什么呢？就是我们5:45落日飞车的游戏，今天的落日也很漂亮啊。落日飞车的游戏，我们将送出的是5位朋友，每人2张啊，金刚。

0: 那么累逼。接下来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各位啊，美国、中国、意大利和捷克所在的地组，请问谁是地组第四名？两个选项，第一是捷克，第二是意大利。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就可以了。听清楚了，回复一或二啊，一是捷克，二是这个意大利啊，到底谁是 D 组的第四名啊？也就是直接回家 go home 淘汰的选手，到底是捷克还是意大利啊？我们选择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朋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啦！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无花果乌龙水，九月的无花果蜜甜蜜甜的，对半撕开丢进杯子，倒上放凉的乌龙茶，加满冰块泡两分钟，不用放糖，无花果本身的甜啊就很够了，温润又好喝，怕甜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喝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杰克选一啊。这首推荐歌曲全来自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灰太狼，恭喜灰太狼获得推荐歌曲的权利。我们想听的歌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现在发送过来，不过再过20秒我们将迎来的是我们的红灯停游戏环节。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游戏规则，就是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名声996，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时。
1: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5秒读题，3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2: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3: 民生996
2: 欢乐晚高峰，有请主

这个情绪都非常的不错啊。那么接下来来看一看大家都堵在什么地方啊，堵得很快乐。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丽水的麦兜啊，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哎，照片很清楚，目前应该是在直行车道。完事儿呢，直行车道是红灯啊，拍得很清楚。那我盲猜一手吧，你右边那个车道应该是直行加右转道，要不然右边那个车它不能站那儿不走。那恭喜麦兜进入摇奖池。下一位来看到的是来自温州的投笔从戎。哎呦，这照片拍的这个滤镜，这个是铁加滤镜了吧？如果你是原相机拍出这么个照片来说，那你要去检查一下相机了，检查一下手机的照相机功能，这个偏绿偏得很明显。当然这个色调一调感觉什么呢，这个味道就有了，嗯，有点什么感觉，有点古早的我国台湾省的感觉。就我国台湾省啊，2000年的时候会拍这种偏绿一点色调的照片。哎，你什么 MV 啊，什么视频封面啊，你各位可以去搜搜看看啊，很多这种照片，哎，拍的还不错啊。

看得出来今天宁波呀云还是比较多啊。哎呦，咱就说连着三天了，周一周二周三宁波啊都是故乡的云非常的多啊，还是看不到日落啊。当然是怎么说呢，你能不能往前挪一挪啊，你前面也没有车，为什么要离斑马线那么远呢？好吧，然后呢目前来看呢，我认真看努力看能看得出来前面的红灯啊，完事儿呢也符合要求啊。哦，有可能是为了把这个车道拍得清楚，对不对？我懂你了，我懂你了啊，这个小戴我懂你了，符合要求，进入摇奖池。继续关注到来自杭州的 Flipped 啊， Flipped 拍的照片儿。哎呀，这个每次啊 Flipped 拍的照片都很有人文色彩，你这烂一看，你这我看他。

容易被插队。当然当然啊，我还是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开车小心得，就是数据统计过，平均呢，就大家每开车在路上十分钟就会碰到一个傻子。所以如果说你等会儿，你比如说你十分钟没碰到，那你应该感到庆幸，很开心。等会儿呢，开车到家之后一算，哎呦，我开了半个小时，一个傻子没碰到，我今天赚了。但就算碰到，大家也放平心态啊，总会遇到傻子的。好吧，来，这个没问题啊，没问题。我知道你没出去停车场了，等会儿呢可以参加我们落日飞车的游戏啊，薇薇。来，这一轮我们获得推荐歌曲的朋友是现在就不要再拍这个红灯的照片了啊，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已经过去了，可以来参加马上就要开始的落日飞车。在落日飞车游戏环节，我们将送出5位朋友每人2张眼

图，或者是说呢很有创意的照片都可以啊，只要拍的是落日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可以拍下你遇到的一次落日啊，在这样一个夏秋交界的时候啊，感受一下生活里边那些美好的事儿啊。我觉得每个人看到的落日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落日飞车游戏正式开始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落日飞车就已经上线了，大家呢可以把拍到的落日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名声996。我们在这一轮将会送出的是五位朋友，每位朋友啊2张啊我们的演绎的门票。那么老友朋友说，那到底是什么演出呢？

0: 会为大家选出五位朋友，每位朋友两张门票送给大家。对，就是你只需要拍这个落日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6，等会儿我们就会选出五位朋友，每人两张金刚大秀的门票。另外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您要保证啊，9月12号这周六下午的2点能够来到杭州体育馆。杭州体育馆在市中心啊，看完大秀之后还可以在杭州市中心转一转，非常棒啊！不要浪费这个门票啊！好，那么我们落日飞车的环节就正式开始了。我们这个游戏的环节持续10分钟，一直到17:55啊。各位呢，如果在等红灯的时候或者方便的时候，都可以拍摄一张落日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角角料。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旅游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简舒克，他们是中国摇滚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将二人转与摇滚乐融合的惊世骇俗姿态闯入了大众视野。他们是二手玫瑰乐队，编曲大量融入唢呐、葫芦丝等民乐，歌词充满了戏谑、调侃与反讽，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0: 票的五位选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
7: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应该是西湖，我看到了西湖上的龙船啊，应该是在西湖拍到的落日，非常漂亮。来，那我们来问一下吧，来自杭州的 Flip 的，有没有时间在9月12号下午2点来到杭州体育馆？如果有，我们今天这份奖品，今天的第一份啊，来自这个金刚的演出门票就送给 Flip。那么接下来看到的是野枫，哎呦，野枫这照片是昨天拍的吧？但是该说不说，拍的确实是很漂亮啊，跟昨天是同一个机位啊，只不过呢是今天的这张照片应该是先拍的。

就咱九九六是什么格局。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福霄老哥拍的照片，这是现在的杭州吗？这也太美了吗？我都不想上班，我想出去看落日。拍的也非常的非常的漂亮啊，所以我就说嘛，就大家呀、哎

来看到的是梦圆，哎，梦圆发的照片也非常的漂亮啊。我们来自光之国的梦圆，这个照片拍的有点刺眼，像是太阳开了远光。注意行车的安全了啊，也符合我们的要求了。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什么呢？两位朋友啊。

个下午两点，还有12号、13号，一共是4场演出，正式拉开全国的巡演大幕。除此之外呢，在广州、武汉、青岛、西安、成都、泉州、上海，一共是8个城市将会进行我们的演出和大秀啊。行了，说完了之后呢，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刚才获奖的几位。

年的西部助学公益品牌已经汇集了8个省区的300多所学校7万余名学生。今年呢，2500份圆梦礼包将定向送往这个德格近20所乡村学校。这个走出大山啊，这个是为了更好的回到大山，想把杭州先进的教育理念

0: 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2: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节日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关岛的

你起码还在回家的路上，我连班都没下呢。针对我是吗？哎呦，然后说今天的饭搭子离职了，心痛的是没人陪我吃饭了。哦，心痛的不是没人陪我吃饭了，而是他的活都要分到我的头上了。哎呦，咱就是

当然你也可以这个对吧，骑驴找马嘛，咱不行咱也离职嘛，对吧。好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送出第一份慰问奖啊，想问一下 LML 萌威啊，这位来自关岛到底是哪里的朋友，在周六下午的两点，九月十二号下午两点能不能来到杭州体育馆，如果能，那么这样你临时拉个搭子，我请你们两个一起来看演出。能你就回个能，我把那个获奖信息发到你的手机上。下一位朋友来自百分百幸运大王，来自光州啊，光州是日本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日本路上也这么多新能源车，这怎么这你告我这是什么地方啊？然后呢，拍的照片目前呢是左转车道是红灯啊。

就是梅啊，这位同学，梅同学，这照片拍的太有人文色彩了。他现在排在头位，完事呢拍的这个照片呢，红灯非常的明显，然后这个反方向，另外方向是绿灯的车辆啊，来回穿梭，拍到了他们的车流，而且往远处看还有亮着灯的中国旗，哎呦，完美这照片。我想问一下，来自金华的梅，在这周六下午2点有没有时间？能不能来杭州啊？如果能，回个能。我们等会儿把获奖信息发到你的手机上。继续关注到的是来自绍兴的开心啊，这位朋友拍的照片非常的清楚，一目了然，一看就是非常务实的朋友，就是目前头顶上两颗。

好，我们来看，首先来看到的是 L 蒙威啊，说了哦，说周六下午可以来杭州体育馆。哎呦，那关岛买个机票飞过来也挺贵吧，这玩意儿。好，那恭喜。恭喜 L 蒙威啊，获得了我们送出的这个金刚的大票啊，然后把获奖信息已经发到你的手机上了，现在赶紧把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回发过来，需要两位朋友啊，需要两位朋友的手机号、身份证号和姓名。然后来自金华的梅也赶紧把这个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发送过来，赶紧发啊，因为要不然呢再晚点啊我就下班了。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杭州的柠檬啊，这位是老朋友，柠檬说我手机闪光了，将就着看吧，我手机闪光。不怪你啊，那个你确实正对的那个什么灯啊，它怎么那么亮啊。

再有一位，我们再来看啊。好，再有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啊，今天刚刚关注的来自宁波的这位 AD 盖纳 ADJAINAI 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恭喜这两位朋友获得了我们推荐歌曲或者满足愿望的权利。你的愿望当然也可以是送票啊，也都可以满足。好，听到消息之后呢，如果想推荐歌曲，把这个通过语音的方式把想要推荐的歌曲发送过来。如果是要满足愿望，那你可以说满足什么愿望。啊，还有朋友呢源源不断的发照片过来，不过我们的红灯停游戏今天已经结束了，可以在明天的下午5点啊，我们准时收听民生996的欢乐晚高峰，持续红灯停的游戏，明天还有啊。

舞美设计、节目编排都是英国原班的国际阵容，然后呢是一个高品质全龄向、有完整故事内核、孩子成长、大人治愈的英伦顶级合家欢特技大秀《金刚》，好吧。没说现在发来得及吧？来得及啊，在这个18:55之前发过来都来得及，还有15分钟啊。

兔子别抱胡萝卜和 Flip 的啊，也赶紧发送过来。还有哪位朋友呢？哎呦，消息太多了啊。好，那么今天呢送票呢，如果说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会儿不方便发送这个信息，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4: Welcome。

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FM96.6，晚上十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缺

这世间充满了谎言，有人说谎是为了活得更好，我说谎只是为了活着。思维穿越了时间空间的束缚，我仿佛又回到了三水镇，低矮的茅屋，树上的冰

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声九九六，凌晨三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

0: 最终这片段完了。
1: 专心看车外远景。

0: 声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不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0: 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3: 由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啊，浙江的经济啊，全国工商联昨天在温州召开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发布了两张创新类的榜单，一张呢是研发投入500家，一张是发明专利500家。在这两份榜单上呢，咱们浙江共有97家的企业入围了研发的投入榜，115家登上了发明专利榜，上榜数量双双位居全国第一。那么至此呢，浙江已经连续3年包揽了这两张榜单上榜企业。

0: 及停车如厕泊位，实现一键精准导航直达，推行一套柔性管理措施等五个方面的维度啊，切实的解决咱们司机师傅的如厕难。
1: 那目前呢，首批120个路内停车如厕泊位已经是施化完毕，并且呢投入使用。那根据计划，到今年九月底，杭州呢将会在全市范围之内啊推出2000个网约车以及出租车专用的停车如厕泊位。这些泊位的选址极具针对性，主要呢分布在具备停车条件的临街城市公厕、商业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同时呢，杭州也提出践行司机行动倡议，倡议广大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要自觉服从公安交管、综合执法等部门的监督管理，规范停放，不长时间占用如厕停车泊位。为了解决司机怕投诉、怕扣分的后顾之忧，杭州呢还推出了一份免责关心关怀。暖心关怀司机呢，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如果说应急如厕不被乘客理解而引发投诉的，经过平台核查属实的，予以免责处理。

0: 常温吃，健脾又和胃。石榴、菠子吃，收敛又止泻。桂圆红枣茶，温补又养血。柿子虽甜要适量，空腹别吃易结石。橘子好吃别贪多，上火咳嗽受不了。当然这个时节冰饮冷饮要戒掉了，冰奶茶、冰啤酒、冰西瓜，这些夏天的快乐秋天要收敛。脾胃喜温不喜凉，温热饮食最养人了。饭菜要趁热，茶水要温着喝，水果常温再入口，肠胃舒服不折腾。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放一放再吃，不要着急往嘴里送。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
2: 7:18

7:24，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对于球迷来说呢，是熬夜看球的一个晚上，而对于科技迷来说的话呢，今天的凌晨可能又是守着观看这个苹果春晚的时候了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苹果发布会上，传闻几年的折叠屏手机终于亮相了啊。虽然折叠屏在国内啊，对于广大机主来说已经不陌生了啊，但是对于苹果来说是第一次推出，而名字呢也就叫做 iPhone DUO啊，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是 DUO 啊。那么展开之后呢，内屏是7.6英寸，用的是屏下摄像头，外屏5.4英寸，两块屏幕的比例统一的合起来的时候呢，它的尺寸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差不多就是一本护照的大小差不多。那么机身用的是航空级铝金属的边框，解锁了放在了侧边指纹上。而这次呢，铰链啊，苹果也是花了不小的心思，里面装的部件可不少，定制的可变扭矩设计展开之后呢。

0: 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全新一天从民生996开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
2: 早晨的7:3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

0: 那么今年这个政策范围进一步扩大之后，负责人也表示了，他们将在周末开设接种的门诊啊，便于上中小学的孩子们来接种疫苗。那么这次免费接种所用的疫苗是流感病毒裂解的疫苗，也就是三价疫苗，能够有效覆盖今年流行的主要流感病毒类型。那么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啊，流感疫苗产生保护性抗体是需要2到4周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尽量在9到10月份完成疫苗的接种，那么以匹配杭州11月前后的每年的流感季的高峰啊。
1: 如果说40年房贷的按揭款和月租金差不多，是该买房还是继续租房呢？最近啊，这一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以一套200万元总价的刚需房为例，如果说选择3成首付60万元，那么要贷款140万元。按照目前商业贷款利率3.05%，如果说贷款年限40年等额本息，月供呢大约是5052元。如果说贷款30年，则月供5940元。40年贷款分摊到每个月还款上，月供呢将减少近1000元。但是另一方面呢，选择贷款40年的方案当中啊，利息总额为102。

0: 到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八强。
1: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累计伤亡人数达到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2: 人间星河，
3: 人间星河，
2: 民生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0: 美金22元，洲际炒货美金25.6元，两家呢都称是每天现炒。那么9月初的时候，栗子刚刚成熟，多位店主也都表示啊，这个时候的栗子呢还不是最好吃的啊，适合尝个新鲜，最好吃的得等上半个月，栗子的甜味才会更加的浓郁啊。
1: 方林富炒货店武林路店的老板呢是方林富的大舅哥庞胜杰，他说了，以前大家都是在线下排队，现在呢是在外卖平台上排队。其实啊，外卖送过去，很多人觉得不够热，还容易呢产生水气，想要更好的品尝这份香甜，还是到店里现买现吃最合适。
0: 是，
1: 要炒出大家满意的栗子可不容易。
0: 嗯，
1: 庞胜杰呢是个技术控，更相信机器炒出来的稳定性，而西路店的老师傅们炒了几十年，更信赖自己的手感和

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同时呢，杭州也提出践行司机行动倡议，倡议广大出租网约车司机要自觉服从公安交管、综合执法等部门的监督管理，规范停放，不长时间占用如厕停车泊位。为了解决司机怕投诉怕扣分的后顾之忧，杭州呢还推出了一份免责暖心关怀。司机呢在服务过程当中啊，因为应急如厕不被乘客理解而引发投诉的，经过平台核查属实的，予以免责处理。

0: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
5: 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咣。
6: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